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羌族源于古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古羌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羌族的历史究竟有多远呢？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当时他们主要活动在我国的西北部。唐代时，部分羌人同化于藏族，部分又同化于汉族。而如今，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汶川县等地。羌族人自称尔玛或者是尔咩，意思是本地人，他们也被人们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的民间音乐属于东亚乐系，包括了民歌、民间歌舞和民间器乐几个部分。羌族民歌种类和曲目比较丰富，有在山野间自由抒发的山歌，羌族语叫做窝都惹木；有在各种劳动中演唱的劳动歌，也就是羌族语当中说的直布勒热木；有老人在火塘边吟咏的叙事歌，也有与民俗活动相联系的多种风俗的仪式歌，甚至在巫师在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演唱的巫师祭祀歌和舞蹈歌曲等等。羌族单声部的山歌被称为纳吉纳纳，意思是我们祖先的歌，开头的四句唱词总是固定的，翻译过来就是祖先的歌我们不能不唱，唱起它来不要忘记。

自己的祖先，然后才能唱出其他的歌词。最近一首羌族说唱歌曲《呀咪》在外国网友当中深受喜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融合了羌族风情的新民歌。

羌族多声部民歌主要流传于四川省阿坝州的松潘县、茂县等地区。2008年，羌族多声部民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族多声部民歌在我国民间多声乐中有着鲜明而别致的特色，它具有最原始古老的演唱表演形式，歌词内容丰富，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音乐古朴典雅，抑扬顿挫，奔放激越。来自阿坝州的羌族多声部组合毕曼组合，曾经凭借羌族多声部民歌《曲胜》《九歌》《唱不起了》等等，获得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原生态组的铜奖。在中国古羌城的大型原生态歌舞《羌魂》中，他们也演唱了那震天动地的多声部民歌《妮莎》。一起来听由毕曼组合带来的羌族多声部民歌《妮莎》。

当羌族人从事打场、割麦子、剥玉米、抬石扛木等各种劳动时，都有相应的歌声相伴。歌声统一了劳动节奏，减轻了人们的疲劳，唱词内容也非常丰富，常常是即兴的改编演唱，风趣生动。羌族的风俗礼仪歌曲包括了婚嫁歌、丧事歌、情歌、酒歌等等。此外呢，在黑水县芝木林区、松潘县小信村和镇平村的羌族居民中流传了二声部合唱，也是属于山歌类。这种民歌则常常出现在劳动生活以及结婚仪式和舞蹈的伴唱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由青年歌手雷佳所演唱的羌族新民歌《唱就唱吧》。

让我们一起聆听优美动听的民族音乐，品味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走进乌兹别克族。

乌兹别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也是一个歌舞并善而著称于世的民族。唐代盛极一时的胡腾、胡旋的乐舞，就是乌兹别克族所留下的重要艺术遗产。乌兹别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使用乌兹别克语。早在14到15世纪，乌兹别克族就出现了阿塔伊、萨卡克等举世闻名的诗人，对整个中亚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乌兹别克人都会唱歌，民歌、劳动歌、习俗歌等等，形式多样。民间音乐曲调优美，节奏明快，歌唱时有齐唱、独唱、对唱等表演形式。乌兹别克族的乐器种类很多，有都塔尔、坦布尔等弹拨乐器，以及手鼓等打击乐器。和大多数含情脉脉的民歌相比，黑眉毛的姑娘这首乌兹别克族民歌诙谐趣味，与众不同，速度的对比和变化表现出非一般的热情奔放。姑娘和小伙子快言快语，你来我往的机智对答，令人忍俊不禁。阿拉伯鼓、热瓦普等新疆乐器更是令热烈的旋律风情十足。一起来听黑眉毛的姑娘。

乌兹别克传统音乐品种纷繁，内容丰富，除了古典音乐木卡姆以外，还有民间歌曲、歌舞音乐、民间器乐、说唱音乐等题材形式。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可以分为艾修莱、耶勒莱和生活习俗歌三大类。艾修莱的意思就是大歌或者长歌，因为它的曲调很长，结构复杂，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名字。艾修莱很多都是以古代著名的乌兹别克诗人纳瓦伊的诗歌作为唱词，歌曲的内容或者是悲叹人生的苦难，或者是叙述失恋的痛苦，或者是劝人止恶行善。艾修莱节奏徐缓抒情，旋律古朴典雅，情绪深沉内在，曲调优美。耶勒莱直译过来就是歌曲的意思，多是以民间歌谣为唱词，内容以表现爱情为主。耶勒莱曲调的结构短小方正，节奏活泼，曲调欢快。著名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是王洛宾先生根据在河西走廊采集的民歌，有说法是根据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而改编而成的。这首歌最初是由孩子们用群舞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一起来听。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乌兹别克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舞蹈形式，其中有独舞达普吉、双人歌舞莱帕尔和集体歌舞乌帕尔等等。达普吉也就是手鼓舞，是由一位男子击手鼓，一位女子独舞的形式。表演手鼓舞需要具有高超的舞蹈技巧，而伴奏的手鼓也必须具有非凡的演奏技能。集体歌舞乌帕尔则多用于婚礼和庆典。舞蹈音乐有的是由耶勒莱连缀起来构成的，几首不同的民歌串联起来就形成了小型的歌舞套曲。这种套曲一般是由慢板的抒情歌曲开始，然后接中速的歌曲，最后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结束。每首歌曲之间在调式、调性和节奏节拍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对比。一起来听月下欢舞，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流淌在丝路上的民族音乐。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6035。我们刚刚度过中国传统节日中最隆重热闹的春节，现在还属于正月。在节庆日中，亲戚朋友总要欢聚，欢聚经常少不了酒。酒在中国其实是一种非常博大而且深沉的文化。文人雅士要喝酒，以酒会友，英雄侠客也要喝酒，喝了酒就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儿。即使是安静的一个人，有时候也会喝酒，离别的时候更要劝君更饮一杯酒。它出现的频率太高了。当然其他民族也有喝酒的文化，可是总感觉没有中国的丰富和醇厚。不过中国相比西方的饮酒文化又有一个巨大的差别，西方有酒神，它甚至在哲学里面有自己的含义，而中国没有酒神，我们有的只是酒仙。我们为什么没有酒神呢？这可能要从夏禹说起，就是夏朝治水的大禹，是他发布了最早的禁酒令。早在三皇五帝时期，中国古人就发明了酒，当然那时候的酒和今天不一样，主要是酿造出来的酒，有点像米酒、甜白酒。在人类刚发明酒的时候，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醉时期。到了夏朝大禹颁布了一条绝酒的指令，他下了一道手谕给夷狄，让他们以后不要再酿造酒水。他说因为思考了以后觉得这样好喝又美味的东西会让人沉迷，沉迷于酒就难免有亡国之风险。还有一个没说出来的原因是，当时的农耕技术可不像今天，酒是要用粮食酿造的，没有那么多产量，酒的酿造就会侵占人们的必要食物。到了商朝的时候，可能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了，当时还有商民族的这个饮食习惯，他们非常喜欢喝酒，特别是纣王，酒池肉林就是打那会儿来的。随后灭掉商汤的西周又颁布了酒诰，也是中国历史上正式的禁酒令，明确说明不要经常饮酒，只有祭祀的时候才可以，对于聚众饮酒的人还有严厉的惩罚，甚至抓起来杀掉都有可能。不过酒诰里强调适当饮酒可以，只是不要喝醉，讲究的是德将无罪，要天下的老百姓避免酒后失德。在这个酒诰里就明确提到了有一条规定是要减少酿酒，为的是减少粮食浪费，因为粒粒皆辛苦，粮食要用在刀刃上。除了满足祭祀聚会老百姓日常的一点饮酒之外，粮食要用来保证军队的战斗力。在连年征战的三国时期，又有一条禁酒令，发布他的是曹操。首先他公开禁止军中将士们饮酒。

久，对此孔融还大力讽刺他。孔融在朝堂上公开反对，跟他叫板，还洋洋洒洒写了一篇《论酒禁书》。后来孔融丢了性命，估计也离不开这件事儿。后来反对禁酒的人也越来越多，还出现了像酒仙刘伶。魏晋时期的名士都是大肆饮酒，以表明自己的个性。到了唐朝，出现了最有名的酒仙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说了以上的这些典故，就是要说明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出现专门的一个神是跟酒有关的，而大家来祭祀。因为朝廷不提倡，环境不允许，特别是东方的地理环境和生产能力不允许。而在西方，他们有自己的酒神，从希腊的狄奥尼索斯开始，后来哲学家尼采又让这个酒神所代表的精神更加翩翩起舞。尼采说，美是一种价值，而最瑰丽的今世之美是摧毁旧道德，创造新境界的全新价值。他认为他那个时代以往的宗教、道德和哲学都是颓废的形式，必将要接受真理的重估，所以他不遗余力地攻击着那些旧道德。他认为这是上帝最大的谎言。他告诉人们他惊人的发现，希腊人也没有什么道德，那些一天宣扬的东西只是用来包裹他们的野蛮与暴力。尼采主张美是一种精神，最炫目的壮丽之美，是接近痴狂的非理性，就是一种酒神精神。世界上存在理性与非理性，我们都知道，理性是一种缜密的思考还有计算，直到后来发展出了几百年的理性主义，一直引领着世界的思考方式。但这时候我们就缺失了有关美和非理性一些还不知晓的有能量的精神力量。还比如说像人类的爱，后来爱因斯坦神秘的遗书中其实主要内容说的都是他认为在经过科学的阶段以后，人类要拯救自己、提升自己和改变世界，最重要的还是要依靠人类特有的爱的情感。他认为爱是超越一切已知物质力量的能量。所以现在在很多好莱坞大片里，我们也能看到一种情节，那就是爱最终拯救一切。西方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就总结出了两种精神，一种是咱们刚才说的酒神精神，代表感性，还有一种理性的精神，被称为日神精神，就是太阳神。因为他们也崇拜太阳神，而太阳神给人的那种光明和慈悲包容万物生长的阳刚正能量，也就被体现为理性精神的代表。其实每个人都拥有感性和理性，在一生当中也不停地在这两者之间反复做出自己的抉择，而群体也是这样的。如果用中国的思想来分析的话，二者都可以存在，也应该存在，互相之间应该共荣互利。只是可惜于我们没有极致地探索过酒神和日神精神，我们甚至都没有酒神，同时日神在远古有，后来也衰落了。我们中国文化的根子还是儒家和道家，而孔子并不反对饮酒，但他认为酒有等级性，还有伦理性，而且要有节制性。他的酒论是以礼仪的礼为核心，也就是规矩制度。他的酒礼实践也是这样的，只是在礼乐活动中才能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他的色彩。他并不提倡饮酒的快乐，也没有说过酒能促进人的艺术或者创造灵感这些东西。而到了庄子，他是这么说的，他写了一篇《渔父》，就是打鱼的老人，他借渔父之口表达了自己喝酒的观念，忠贞以功为主，饮酒以乐为主。他就回到了饮酒以快乐为主这个观念，

0: 为了快乐，酒怎么样都无所谓。他认为在喝酒这件事儿上，要包装那么多的礼仪和规矩，纯属多余。庄子被认为是中国酒神精神的创造者，当然没有酒神他也不是。这个精髓就在于庄子提出的人要追求自由，要忘却生死利禄荣辱，注重人生的价值所在。他还提出了醉者神泉的概念，一个人从醉酒中让自身暂且恢复到自然状态，身心合一，放下纠结，找到天人合一的感觉。就因为这些观点，庄子学派的饮酒观念成了中国酒文化历史上的诗经。之前我们提到的那些人，还有像辛弃疾醉时拈笔阅精神的句子，就继承和体现了这种酒神精神。好，以上只是在过节的时候谈论酒，就谈论一下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关于这些文化的探索和思考，其实在普通的中国人当中都有很多，而且在现在的互联网上出现了很多有才的人。下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位，他的网名叫思想史万有引力，海外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搜索了解一下。
1: 艺术到底有什么用？人类为何要创造绘画、音乐、雕塑、诗歌、影视艺术？而这些又为何成为人类独有的东西？如果说未来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人类绝大部分的工作，那么它能够替代人类进行艺术创作吗？我认为不能，因为机器创作的艺术根本不能称之为艺术，因为它不包含人类的情绪。艺术创作是人类独有的情绪表达，它起源于一种混乱和无序的精神，而机器天然是有序的，被程序规定的，和艺术先天不兼容。意思就是说，机器就算可以写小说，可以画画，可以创作音乐，但它毫无意义，因为这些创作不包含人的情绪和意志。意大利美学家克罗奇说，艺术最本质的东西是直觉的表达，艺术的本质就是人类的直觉，而直觉的来源是人的情绪，所以艺术归根结底是人类情绪的表达。那么人为何会产生这种情绪呢？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对日神精神的颠覆是艺术产生的根源。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对立了两种精神，一种是日神精神，即阿波罗精神，另一种是酒神精神，就是狄奥尼索斯的精神。日神就是太阳神阿波罗，是光明之神，光照使世界上所有的物体能够诞生，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日神是有序的、明亮的，代表了理性的秩序。而酒神狄奥尼索斯则代表了混沌无序的状态，酣醉是神圣的，原始是崇高的。酒神精神通过反对审慎的理性，追求身体和精神上的极致放纵。在酒精的麻痹下，人类恢复了被理性所摧毁了的强烈的原始情感，从日常的伦理、法律、道德的囚笼中解放出来。酒神狄奥尼索斯代表了一种转折，他原来是色雷斯的神，后来被希腊引入。在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索斯是宙斯和凡人的私生子，他模糊了神与人之间的界限，本身就成了一种秩序的打破者。而酒神精神的本质就是对阿波罗理性精神的反抗。酒神精神以酒对抗阳光，用混沌对抗秩序，用非理性对抗理性，用模糊对抗清晰，用融合对抗边界。这是一种用混沌打破秩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隔离和分界被打破，理性消失，人在这个状态下回归本质，世界进入了浑然一体的状态。在这种浑然一体中，人们完成了对理性世界的消解。一般来说，人们所背负的压抑和承载的理性束缚越多，这种消解就表现得越强烈。比如绅士国家英国就盛产酒吧文化，喝醉之后的英国足球流氓能团灭欧洲，不列颠出征寸草不生。比如平时克制有礼的日本，人们醉酒后所表现出的癫狂状态更体现出巨大的反差。这种沉醉的状态是对母体的一种回归，而这个母体 就是人作为动物性的无需和情绪表达。

罗素认为，人类成就中最伟大的东西大部分都包含着某种沉醉的酒神精神，比如艺术、诗歌、文学、宗教。这些伟大的东西需要用野性去扫除理性的审慎，而人类的艺术创作史正是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不断对抗博弈的历史。在这种冲突和对抗中，人类的情绪得以产生，而且变得更加饱满而丰富，于是艺术也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在痛苦压抑的时代，日神对酒神的压抑越强烈，酒神精神的反抗也就越强烈，人类的情绪就越深沉。这样的时代，被压抑的酒神精神往往会诞生伟大的艺术作品，比如文艺复兴三杰但丁、卡拉瓦乔、米尔顿、薄伽丘，无不是在混乱与秩序的对抗中产生的伟大作品。人类的艺术创作史是一条隐秘的对抗的长河，这条隐秘的河流流淌在最深最黑暗的底下。日神精神永远笼罩大地，酒神精神则如一个黑色的幽灵在地下游荡。没有酒神精神，就无法抛开日神的束缚，就无法打破理性的羁绊，就无法实现人类对自身的回归和对情绪的审视，进而也就无法产生伟大的艺术创造。白莲花生活在都市，却向往自然，依托现代文明却反对现代文明，享受科技却又对科技充满了偏见。他们对探索怀有天然的恐惧，对未知的不确定满腹神神叨叨，充满了奥德赛般对回归的执拗，总是认为田园时代才是最好的时代。他们最向往的是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可惜每次回村才两天，城里的克里斯蒂娜的发型就变成了鸡窝蛙人家。白莲花最大的习惯就是替别人做决定，用自己的意志检阅他人的意志。他们认为保护热带雨林很重要，于是就替巴西农民决定保护热带雨林，以至于当地农民吃什么喝什么那就不管了。他们认为探索宇宙会增加太空垃圾，违反自然秩序，会被神报复。马斯克作为西方为数不多还保留着进取精神的探索者，说好要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却一不留神被白莲花扯住了脚脖子。爱是恒久忍耐，是一生相伴，是我不走你也别想走。在三体死神永生之最想打的人排行榜中，程心一骑绝尘当选最佳，大家一致认为他就是程心要毁了太阳系，站在宇宙的中心，白莲花高坐莲台，拈花微笑，俯瞰芸芸众生，顺便锁死了人类星辰大海的征途。那么西方的白莲花到底是一群什么人呢？他们是典型的知道分子，比如白领、媒体、文艺、演艺人员，而蓝领工人和真正的知识分子一般不屑于和白莲花为伍，比如 USA 的铁锈带蓝领工人和知识精英一般见了白莲花就露出了围观智障般的微笑。白莲花产生的真实根源是什么呢？首先，缺乏现实铁拳的吊打。白莲花思考能力一般，但还算努力，毕业后成了某个职员。他们既不像蓝领一样了解社会底层，洞察社会运作的真实图景，又不能像真正的知识分子一样通过深入的思考掌握表象背后的规律。他们的观念大抵是被情绪驱动，泡在非理性的鸡汤里时间长了，以至于认为世界是由鸡汤构成的。其次，现代性用丰功的巨大帷幕遮盖了内在的真实，导致白莲花学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并没有形成逻辑，形成深入的思考，他们以感性和情绪作为出发点，鸡汤一喝深似海，从此真理是路人。他们不知道真理往往是反常识反直觉的。爱是人类宝贵的精神，但并不是方法论。真实的世界有自己的规则，世界的拓荒者要面对未知的挑战，如果仅凭感性去理解，那结局可能会适得其反。正如哈耶克那句名言依然振聋发聩，通往地狱的路往往有善意铺就。博主经常思考一个问题，西方的探索精神为什么一蹶不振？为什么现在很难看到星际迷航、星球大战、异形这样的文艺作品？为什么阿凡达式的反思成了主流？西方曾经那种满满的迷之自信到底哪儿去了？在西方曾经的文艺作品中，哥伦布大航海时代的精神与恢复时皆是，
广袤的宇宙，无限的星际，未知的世界，无尽的探索，人类高扬理性的旗帜，直面星辰大海的征途，展现了无所畏惧的进取精神。到1969年，这种精神达到了极致，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

充满胜利者的骄傲和万丈雄心，对人类理性自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随后，一种文明意志化的浪潮开始崛起，西方开始全方位转向对理性精神的批判。首先，对科学理性的批判成为主流。科技在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副产品，比如工业时代的生硬，信息时代的冰冷。人们在科学技术发展铸造的现在性的铁笼下，开始了对科学理性的全面反思。反映在文艺作品中，比如僵尸片的设定就是病毒的泄露，灾难片的设定就是科技无序发展带来的毁灭，战争片的主题一律是反战，而不管战争的性质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其次，人类中心主义被动摇。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源自康德的人是目的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观念。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的利益和价值作为最高的原点，把人类当成主体，而自然是客体。而现代西方世界开始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关注更多生命的生存状态。在某些极端观念中，人的生命甚至和一个动物、一株植物平等，比如英国的电影《一甸湖》就是这样一个真实写照。在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过程中，人不再是目的，而是成为一种手段，万物平等成为一种目的，这又是一种巨大的转向。再次，极端环保主义的兴起，刘慈欣在《三体》中对极端环保主义做了全方位的嘲讽。这些年，由于西方极端环保主义的错误观念传播了许多错误知识，人类对环境的思考已经抛弃了理性精神，比如地球一小时的熄灯活动。对电力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不但不能节省能源，反而会对电网造成冲击，因为电力无法储存。比如极端环保主义声称因为人类活动造成地球每秒灭绝多少种动物，这种经不起推敲的理论更是建筑报断。其实稍微思考一下就知道，因为物种的诞生和灭绝每分每秒都在发生。恐龙时代还没有人，总不能把恐龙的灭绝也推到人类活动身上吧。当然，我们不能否定环保，但极端环保和环保有着本质的不同。环保是在不牺牲人的发展的同时，尽量维护一种动态平衡，而极端环保的目的是为了环境，人可以牺牲一切。可以看出，20世纪末，西方世界进入了全面的转向，从高扬理性主义到全面批判科学理性，进而发展到动摇人类中心主义、极端环保等方向。西方反对石油，反对煤炭，反对页岩气，反对核电站，反对一切对自然的开发，反对探索太空，反对基因工程。西方以科学理性的危害为理由，让人类的理性精神开始走向内卷，呈现了文明的意志化。这种意志化的价值观指向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更低的能源消耗，更少的自然探索，对理性更多的怀疑。在这种思潮的引领下，人类的理性开始陷入萎缩，人类的进取精神开始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纵观西方文明史，我们可以看出，在任何理性精神被压抑被异化的时代，都是相对灰暗的时代。从古希腊的黄金时代到希腊化的时代的彷徨，再到中世纪的压抑，正暗合了理性精神从繁茂到凋零的过程。而从笛卡尔开始起源的近代理性主义的崛起，是人类历史上最繁盛的三个世纪。科学被奠基，现代文明被确立，思想大师、科学大师层出不穷。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把理性主义推向高潮，直到20世纪哈耶克提出理性的自负，至今理性主义再一次面临危机和挑战。而这次理性主义所面临的挑战不再是神学的纠缠，而是人类自身的意志化观念和人类的自省。而当代西方进取精神的消亡，和人们对理性的束缚紧密相关。因为对理性的束缚，西方正丧失一种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进取的精神。正如电影《阿凡达》里被塑造成第一反面的上尉，正如刘慈欣《三体》中的韦德，他们都充满了攫取的欲望，有超强的能力、坚韧的意志、不屈的力量。在当代西方的观念中，这种精神被塑造成野蛮的，甚至是反面的价值。但是正是因为这种进取精神，人类才得以脱离丛林，
开始直立行走。

正是因为进取精神，远古智人才走出非洲，把文明的种子在所有的大陆开枝散叶。因为进取精神，从大航海的地理大发现到阿波罗登月，人类迈出自己的一小步，文明的一大步。进取精神让科学家发现世界的规律，并缔造了现代文明，让人类从普罗米修斯的星星之火到敲碎原子核，发现隐藏于物质深处的秘密，让我们的生存疆域从河流到内陆，从大陆到海洋，从地球到无限的星空。人类这种不满足有限的进取精神，才是一曲高昂的文明赞歌。在斯宾诺莎之前，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提出了身心二元论。他认为身体和心灵是不同的实体，这又导致了一个问题：二元论隔离了两种实体的联系，他们之间是如何沟通的呢？比如，当你想要走路的时候，你的腿就会抬起，那么你的心灵是如何控制你的身体呢？如果身体和石头都属于实体，那么为什么只有身体才可以和心灵沟通，而石头不可以呢？笛卡尔的二元论遭遇了理论盲区，于是斯宾诺莎出场了。在斯宾诺莎看来，世界只有一个实体，这个唯一神圣的实体就是上帝。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是上帝意志的体现，而心灵和身体不是实体，思想和广言也不是他们的属性，而是上帝的属性。所以斯宾诺莎认为，上帝拥有无限的属性，但人类只能认识思想和广言的属性。那么斯宾诺莎为什么要否定笛卡尔的二元论呢？因为他认为，如果有除了上帝之外的其他实体，那么就会和上帝这个唯一的实体产生冲突，他们会限制上帝的无限性。看到这儿，你的脑袋会不会出现一个问号？那就是斯宾诺莎一口一个上帝，而且把上帝奉为唯一的最高实体，这明明是虔诚的信徒，那为什么还会遭到教会的迫害呢？因为斯宾诺莎的神不是宗教的神，而教会的知识分子早已看穿了一切。宗教的神是超越自然之上的外在力量，是自然规则的创造者，不受自然规则限制，并且有自己的意志。而斯宾诺莎认为，神不是超越自然的存在，神就是自然存在和变化的本身。这非常明确地指出，神和自然属于一回事，即神即自然。斯宾诺莎的观念把超验的神拉下凡尘，成为和自然、天地、万物变化一样的等级，而这从根本上颠覆了宗教神学的观念。从这个角度讲，斯宾诺莎就是典型的无神论者。他的理论之所以处处挂着神的名头，只是因为怕被教会烧死。为了避免被烧死，斯宾诺莎也心不在焉地提出了上帝存在的证明，其基本证明逻辑类似于安斯尔默，但证明上帝这个投名状也没有用，教会还是认为他居心叵测。这里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个概念，即人格神和自然神。对于人格神和自然神，博主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发现概念定义比较混乱，没有一个大师对人格神和自然神进行概念的明确阐释，所查到的资料也是观点不一。这里只谈一下博主的简单见解。根据现在不完全的资料，我认为自然神是基于自然原始崇拜的产物。原始人在面对无法通过理性掌握的自然现象时，比如风雨雷电、花鸟虫鱼，就把它们当成了崇拜的对象。在对这种自然事物崇拜的过程中，逐渐赋予它们人的属性，比如一只乌鸦被奉为有人的意志的神鸦，那么这只乌鸦就成了自然神，所以自然神也有人的意志。而人格神，我认为是特指亚伯拉罕一神教派的三大宗教的唯一真神，他们超越万物，超越宇宙规律，没有形体，具有无限的能力与意志，他们比自然神更高远、更超越、更超验、更不可知。严格上说，因为上帝具备无限的意志，所以人格只是上帝无限全能的一部分，但上帝并不是人，所以人格神也不是精准的定义。可以看出，自然神和人格神的定义都不够精准，他们各有包含，是人格和自然的兼容。而斯宾诺莎的神既不是自然

0: 神，也不是人格神，而是神即自然。他只是把自然改头换面，换了一个名字叫做神。他的神是自然本身，变化本身，规律本身，既不是被赋予神的能力的自然物体，也不是超越宇宙规律具有无限意志的人格神。而这就是教会要驱逐他的原因。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硅谷，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东南部，长约30英里，宽约10英里，共有人口约400万，与高科技相关的华裔人口大约有25万，从帕洛阿尔托到圣克拉拉，最后抵达圣何塞。这片谷地在1971年被正式命名为硅谷。斯坦福大学是培养硅谷创业人才的摇篮，它是依靠计算机科学发达起来的。学校给予学生自由和创业资金，在斯坦福周围创立公司。谷歌，当今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全球员工6万多人，华裔工程师占硅谷员工总数的大约25%。苹果公司初期是以设计和制造家用电脑而闻名于世，公司在硅谷的25000员工中，华人工程师约占20%。脸书公司，它是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服务网站，现在用户9亿之多，华人工程师约占公司员工的8%。雅虎，美国著名的首创互联网门户网站，由华人杨致远先生创立。HP 惠普是硅谷最早的高科技公司，也是最早进入中国计算机市场的公司之一。101高速公路从南到北穿过硅谷，它是硅谷交通的大动脉，它承载着硅谷的运输与人员流动，更承载着硅谷那传奇的历史。硅谷已是移民文化的大熔炉，来自于国外的移民人数占37%，其中华人约占14%。这里就是硅谷的发源地斯坦福大学。50年朝夕，硅谷从人烟稀少的果园大地变成寸土寸金。硅谷的魅力在于它对世界尖端人才的吸引，来自亚洲的移民获得本科以及本科以上学位的人才高至60%，去年甚至超过了受到高等教育白人的比例，华人在硅谷的影响力是非同小可的。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本片里的四位硅谷的中国人是如何度过他们分秒必争的一天的。张亮先生是个很特殊的创业者，他2年前在硅谷创立了一家移动安全公司 TrustLook， 并且凭借技术优势

0: 在海外市场迅速发展。如今 TrustLook 已经完成由智信资本领投的1700万美元 A 轮融资。
1: 这儿离机场近，
2: 这3分钟我们到机场
1: 啊。创业反正我觉得创业出差跟创业比的话，那还差了一个级别。创业的话，那就是你看到了，哪有点没点的。这个最 suffer 是家庭，小孩子家里人这个你因为你创业的时候你就不是自己了，你还有这个你把整个的人都卖给公司了，相当于。
0: 崔毅先生现任斯坦福大学材料科学和工程学院教授，他在纳米领域贡献卓越。据说纳米这个领域如果少了他的话，至少要倒退10年。
3: 亚利桑那大学州立大学做学术报告访问了一天昨天是一天今早上刚刚大清早坐飞机回到旧金山。看来他们的研究的项目，他们也都了解我的研究的这个课题，我进行一个一天的学术交流还有跟学生的这个交谈也包括在里面。正好在亚利桑那大学呢还有一个年轻的教授，他是我以前的学生，他是我的博士生，其实是我在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个博士生这一次去那学术交流见到他也非常的高兴，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他在那也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课题组，对在能源和这个环境上面也做了很多很好的研究，我跟他这个交谈不少。
0: 对于幼发拉底超级孵化器创始人沈赐恩先生来说，创业是生命的一种生活状态。幼发拉底公司在2008年年底融资100万美金作为天使基金，在过去5年多成功超级孵化了20家高科技公司。
4: 他们是2011年开始做的，对，就是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他们没有 take 任何的 equity， 也没有 take 股权，这是 CEO 的问题，对。
5: So this is Mike Miller. I'll just give you a quick background on myself. So I'm a particle physicist by training, data and database as a service.
0: 在硅谷，除了电子工业之外，生物制药科技是另一项最重要的产业。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访问硅谷时，只看2家公司，一家是谷歌，另一家就是余国良的 Aptamis 公司。作为美籍华人科学家，余国良现任江苏泰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及美国 Aptamis 公司总裁和 CEO， 拥有9年的基因组学研究经验和20年生物技术领域开发和创业经历。他持有授权和代授权的专利超过150项。
6: 我一般拿4个这个 pstart 的字来描述这件事情，我说首先你要有 passion， 第二呢你要有 patient， 要有耐心，我觉得如果没有耐心的话这个事情就做不成。第三呢你一定要这个坚持到底，要 persistent， 你做这件事情我就说不成功你就不能撤退，对吧？ persistent， 然后第四个事情就是要有 partnership， 你一个人走路很孤单的，所以呢你就要跟你这个同路行的人。所以我这个其实你也可以认为是一个这个做人的这个准则吧，就是这个轴线，对吧？你沿着这个轴线走，那么你做的事情就实际上大家说这个事情会成功，但我就说你只要这些事情做到这个比较这个极致的时候，

0: 不成功也要成功的，对吧？但是 passion 永远都是 number one。
1: 崔毅及团队的工作就是使用精心设计的碳纳米结构包裹阳极，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稳定可用的金属锂阳极。现在崔毅先生开发的硅负极材料高能量密度电池技术已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他创立的 Empress Incorporation 为业界首个商用公司，已获前谷歌董事长史密特先生及多个美国知名投资机构的投资。这个谦逊而又有着绚丽事业的年轻人，从一个中国普通县城的孩子成长为名校教授，他的学识和人格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2: 哎，你好，最近怎么样？
3: 哎，最近我们进展非常不错。
2: 个好法，
3: 给你看一下这个我们最新做的电池吧。这是咱们用就是之前那个斯坦福这个纳米线技术做的电池，这个的能量密度非常非常高。
2: 到多高？
3: 这个可以达到900瓦时每升。
2: 啊，900瓦时每升。
3: 对
2: 啊，
3: 对，
2: 那非常不错。循环怎么样？
3: 循环也可以超过这个客户这个的需求，我们可以做到300到500个循环。
2: 啊，太好了。那这个市场的反响好不好？
3: 这个呢，我们现在是在给军方啊、航天啊这些有限的这个应用，因为它能量密度非常高，他们对这个产品非常渴求，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所有的电池都是在这有限的领域来使用。
2: 啊，不错不错，也不错。那咱们现在手机电池的产品开发怎么样？
4: 我们的话现在是目前硅碳复合材料的话已经成功了，做成电池并且应用到手机的产品里面了。
2: 这个就是这个手机产品。
4: 是这个，我们目前的话能够做到比市场上面的能量密度的话提高10%到15%左右。一个星期大概能充两次电就足够了。所以反馈的话还是很不错的。
1: 崔毅先生和研发团队使用电旋技术将液体的碳转化成蜘蛛网状，做出比人头发1/1000还要小的纳米纤维，它可以过滤掉空气中99%的杂质，可以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比如北京民众最常戴的口罩、住家和办公楼的窗户，以及医院的空气清洁器等。
5: 做这过滤膜的时候，当时一想，哎呀，能有什么这个应用？我们想什么纱窗、口罩，然后还想着做汽车尾气过滤。最后一想，抽烟的人那么多，那还是我想出来的。说咱们还可以做过滤嘴，是不是香烟过滤嘴？然后烟民们这个以后可以活的时间要长，但是我们有一点又要小心，没准这个让更多人放心去抽烟了，这也不太好啊，这也不太好。
1: 四十不惑之年的崔毅先生已经是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成为美国终身教授是一次思考和升华的过程。他有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感叹他为之奋斗的纳米科技已经提前10年造福人类。从他的故事我们得知，推动文明社会不断进步真正要依靠的是拥有杰出素质的科技精英。
6: Happy birthday.

0: Japanese lab.
1: 啊，崔老师是非常有能量、有魄力，对学生也非常 nice 的老师，非常支持。
2: 我是熊峰，我是崔老师组里的那个博后。崔老师就感觉就是跟他讨论学术问题就特别会，特别让人感觉耳目一新，特别有激情的感觉，就是什么问题听崔老师一解释就觉得特别有干劲，对这个项目做起来特别有动力，然后对我们学生呢也都是特别支持，不管是在学术方面啊，然后还是我们自己工作那里找工作方面啊，或者是以及这个人际关系网的这些联系啊，都很大力支持。
3: 我叫吴彤，口天吴，我是来自于复旦大学，在这边做 postdoc。 崔教授是一个比较有远见的人，然后他对所有的人都很 nice。 其实我是一个基础不是特别的好的人，但是他对我的关照特别多，所以我感觉他对所有的人都很一致，很关心，不管是从生活还是从学习上面，我非常感谢他。
4: 崔毅先生的业余时间是去超市给家里买菜，他有两个儿子，他们是他生活的中心。崔毅先生的父母亲都是教师，父亲是中学的化学老师，母亲是小学的语文老师。崔毅先生给自己的父亲的感情特别好，父亲是他的老师和人生榜样，父亲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教育和影响着他。父亲2007年就因病去世了，这一直是崔毅先生的遗憾。他觉得跟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对自己的孩子特别爱护，希望他们健康快乐。又到雪季了，沈思恩先生毫不犹豫地奔向太浩湖和内华达山。海拔6000多英尺的雄伟内华达山脉上，太浩湖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5: 为什么我说我喜欢滑雪呢？我自己其实也不是很清楚，可能是因为我的天生性格里面有喜欢冒险、喜欢刺激这样的元素在里面。包括我们现在在从事的职业、我们的投资、我们的孵化、我们的创业，也多多少少带有对这种刺激、冒险这种情怀的追求。所以在滑雪的时候，我能找到那种身体当中那种律动的感觉，尤其是从高山上快速滑下来的时候，你想找到那种速度、那种激情，同时你又能够稳稳地控制你脚下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你是在高速往下走，但是你又知道你要滑到哪里去，你在哪里要转弯，这种感觉驾驭的感觉是非常爽的啊！所以这个也许这就是我喜欢滑雪的缘故。哎，我不太喜欢那种什么都给你预定好了，没有一点点风险，没有一点点刺激冒险的那种运动，那个对我来说还是太 boring 了。我还是喜欢加上这些有些刺激的运动，这个更能够激发我们那种生命中潜在的那种斗志。

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硅谷人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夏天非常的适合在湖边度假，冬天又有雪场，然后又有漂流，有好多好玩的。那对像我们这种高强度的在硅谷人来说，适当的放松3到4天之间，其实能做到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你不会觉得你的弦每天都绷得很紧很紧很紧，你偶尔把你的弦放松一下是为了你下一层可以走得更快。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生活节奏，就是说我在每一次忙过一个月两个月之后，我都会给自己配一个 vacation， 比如说去国外，去我比较喜欢去夏威夷，去 Cancun， 去其他国家。那如果这个假期很短的话，我会选择来 Lake Tahoe、Yosemite， 或者去 Seventy Mile， 那边就是离硅谷就更近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平衡吧。那往往在办公室的时候，你可能找不到那个自己。相反，你到了一个非常放松的地方，甚至可能没有 internet、没有电话信号的地方，你完全把自己静下来，你会发觉你内心深处你真正想要的东西。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常常来度假的原因啊。我好几个公司其实都是在度假里面得到了一些灵感。你在完全放松的时候，你就有那个灵感出来。当然那些公司不见得最后是成功的，但不管怎么样，那个灵感在当时给我的也是一个非常惊喜的一个灵感。还有呢，度假的时候你能够静下来考虑一下你过去几个月里面你所做的事情到底有哪些是真正有意义的，有哪些你当时觉得很有意义，现在想起来其实没有多少意义，那你可以做一个总结，为了下一期你能做得更好。这个你如果不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非常放松的地方的话，你可能你很难去找到那种最真实的内心的声音。
1: 2003年年底，沈赐恩先生在全世界最大的芯片软件设计公司 Cadence Design 工作，担任高级工程师职位。4年之后出来开始创业。2007年与斯坦福大学卫星导航实验室一起开发具有多路通讯功能的卫星导航系统。
2: 尤弗拉迪是在硅谷的一家华人孵化器，我们从2008年开始，主要做的业务是做科技的深度孵化，也就是说我们帮那些科学家手中的技术把它进行产业化、资本化、证券化，帮他们落地中国，造福大中国的市场，从而再来造福全人类。
3: 我自己其实是个非常标准的一个码农啊，因为我的从 Bachelor Science 到 PhD 一直到后来的 Engineering 做 Engineer。
1: 孵化器的使命就是打造中美之间第一条人才项目寻找、孵化、输送、对接、产业化的高速公路，开拓在美华人留学生及已经工作的华人回国创新创业的绿色通道。孵化器的业务是面向带有专利的高科技项目的美国顶级高校博士或硕士生。原腾讯副总裁、谷歌的资深研究员吴军博士说，人的商业知识和眼光不是天生的，需要不断的有心的学习。科技的发展不是均匀的，而是以浪潮的形式出现，每一个人都应该看清楚浪潮，赶上浪潮，如此便不枉此生。
3: 2008年4月多，我加入了公司，当时在那公司里面做 CTO， 帮助他们develop这个整个的产品。完了之后呢，我开始做他们的 CEO， 帮他公司在亚洲，尤其在中国北京开展他的分公司这些业务。然后来这个过程当中，我越来越发觉这个我们 CEO 之间的这种理念上的一种冲突，包括他在执行力上的这种迟缓。就像在招人的事上，好多人我都已经面试完了，而且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人，但是因为 CEO 的犹豫，导致这些人最后都跑到我们的竞争公司去了。所以当时心里也非常沮丧，觉得这样的公司如果说继续再这样下去，可能会停滞不前，或者说进入一个困境当中。那在一次董事会上呢，我当初就跟其他董事提出来，把这个问题就反映出来，我就是说。

0: 要么他做 CEO，要么我做 CEO，也就是要么他走，要么我走。当时这个话一出的时候，哇，整个 CEO 就受不了，而且其他董事也觉得，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就当初就叫了律师过来，所以就问 CEO 到底这个情况怎么样？那 CEO 因为这是他是 original founder 啊，最早的这个创始人，所以他当然不愿意走的。所以他当时就觉得，我当时话出口之后，我也觉得有点太冲动了一些，但是话已经收不回来了，所以我必须得这个签上那个字，表示我离开这个公司。端着箱子从公司走出来，虽然这个只有短短的一程回到家，但是觉得那天觉得我这一程真的是好像是过了整整一年似的，心情特别特别沉重，也特别特别郁闷。就这样的一个你亲手花了无数的心血，无数个夜晚，跑了这么多路，啊，帮他融资，帮他做产品，这样陪了这么多的夜晚，起来的这个公司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有一天突然说这个孩子不属于你了，你跟这个孩子再也没有任何关系的时候，所以那个心情其实沮丧低落到了一个极致的程度。所以第二天我也心情还是缓不过来，我就坐在星巴克。我们家旁边的星巴克哦，这个思考这个问题，从头到尾不断的反思。那经过大约一周之后，我整个人的状态又回来了。我决定重新起航。那这一次我亲自要做舵手，我亲自要做 CEO。那就是2008年10月10号，幼发拉底的成立。
1: 2015年，幼发拉底首先启动美国硅谷、以色列。特拉维夫和中国北京三大运营中心，每月奔波往返于美国和中国之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收听到的是由云南裔的华裔美国女作家张慈女士策划、撰写和拍摄的纪录片《硅谷中国人》的第一部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为您播出这部纪录片的第二部分。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间，我是阿朱。今天的节目有点特别，你在听歌的时候，脑海当中会产生非常准确、具体、绚烂多姿又充满童趣的画面感，是那种让你嘴角不自觉上扬的滋味。它可能和爱情和生活无关，因为它来自于童话世界。你会在今天的歌曲当中感受到最简单、最纯粹的放松，也会找寻到那个最单纯、最可爱的自己，还会回忆起一段一去不复返又格外让人珍惜的往日时光。今日份听歌主题，迪士尼中文曲。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目当中，迪士尼动画片应该是伴随整个童年成长的重要环节，迪士尼的音乐也从来不让人失望。所以今天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心目当中的小小偏见，迪士尼中文曲也非常的好听。第一首歌曲来自有音乐剧王子之称的郑云龙，这部动画片改编自1941年推出的迪士尼同名经典动画，全新真人版的小飞象，在保留了原版精华的基础上更加丰富，讲述了因为生来就有一双大耳朵而遭人嘲笑的小飞象，在众人的帮助之下，逐渐去拥抱与众不同的自己，成就了一段逆风翱翔的暖心传奇。郑云龙的声线可以说非常的适合这首歌曲，低沉迷人，整个诠释也显得大气沉稳。多年的音乐剧经验给予了他对于音乐更深层次的理解，他之前也完美的演绎了多部外国经典音乐剧的中文版，所以这次的这首《亲爱的》，无论是声音条件还是情感表达，都可以说和郑云龙是天作之合。旋律轻柔悠扬，歌词感人恳切，小飞象的母亲珍宝太太用象鼻轻轻地抚慰着心灵受伤的小飞象，这个时候主题曲的旋律自然流淌，视听的完美融合，让这个桥段成为了观众最难以忘怀的经典画面。而郑云龙收放自如、平缓流畅的嗓音，配合着款款深情，也唤起了我内心对于亲情最柔软的回忆。愿今天的歌曲都能带给你珍贵的情感体验，来自郑云龙，《亲爱的》，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这首歌曲的英文版充满活力、奔放、自由，而中文版显得更加的细腻悠扬，好像是情歌一样。世界因为生命而精彩，生命因为真爱而美好，所以我并不觉得中文版的歌词比起原作逊色。来自辛晓琪，《风之彩》。

比如地球一小时的熄灯活动。对电力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不但不能节省能源，反而会对电网造成冲击，因为电力无法储存。比如极端环保主义声称因为人类活动造成地球每秒灭绝多少种动物，这种经不起推敲的理论更是见诸报端。其实稍微思考一下就知道，因为物种的诞生和灭绝每分每秒都在发生。恐龙时代还没有人，总不能把恐龙的灭绝也推到人类活动身上吧。当然我们不能否定环保，但极端环保和环保有着本质的不同。环保是在不牺牲人的发展的同时尽量维护一种动态平衡，而极端环保的目的是为了环境，人可以牺牲一切。可以看出20世纪末西方世界进入了全面的转向，从高扬理性主义到全面批判科学理性，进而发展到动摇人类中心主义、极端环保等方向。西方反对石油，反对煤炭，反对页岩气，反对核电站，反对一切对自然的开发，反对探索太空，反对基因工程。西方以科学理性的危害为理由，让人类的理性精神开始走向内卷，呈现了文明的异质化。这种异质化的价值观指向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更低的能源消耗，更少的自然探索，对理性更多的怀疑。在这种思潮的引领下，人类的理性开始陷入萎缩，人类的进取精神开始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纵观西方文明史，我们可以看出，在任何理性精神被压抑被异化的时代，都是相对灰暗的时代。从古希腊的黄金时代到希腊化的时代的彷徨，再到中世纪的压抑，正暗合了理性精神从繁茂到凋零的过程。而从笛卡尔开始起源的近代理性主义的崛起，是人类历史上最繁盛的三个世纪。科学被奠基，现代文明被确立，思想大师、科学大师层出不穷。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把理性主义推向高潮，直到20世纪哈耶克提出理性的自负，至今理性主义再一次面临危机和挑战。而这次理性主义所面临的挑战不再是神学的纠缠，而是人类自身的异质化观念和人类的自省。而当代西方进取精神的消亡和人们对理性的束缚紧密相关，因为对理性的束缚，西方正丧失一种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进取的精神。正如电影《阿凡达》里被塑造成第一反面的上尉，正如刘慈欣《三体》中的韦德，他们都充满了攫取的欲望，有超强的能力、坚韧的意志、不屈的力量。在当代西方的观念中，这种精神被塑造成野蛮的，甚至是反面的价值。但是正是因为这种进取精神，人类才得以脱离丛林，开始直立行走。正是因为进取精神，远古智人才走出非洲，把文明的种子在所有的大陆开枝散叶。因为进取精神，从大航海的地理大发现到阿波罗登月，人类迈出自己的一小步，文明的一大步。进取精神让科学家发现世界的规律，并缔造了现代文明，让人类从普罗米修斯的星星之火到敲碎原子核，发现隐藏于物质深处的秘密，让我们的生存疆域从河流到内陆，从大陆到海洋，从地球到无限的星空。人类这种不满足有限的进取精神，才是一曲高昂的文明赞歌。在斯宾诺莎之前，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提出了身心二元论。他认为身体和心灵是不同的实体，这又导致了一个问题：二元论隔离了两种实体的联系，他们之间是如何沟通的呢？比如当你想要走路的时候，你的腿就会抬起，那么你的心灵是如何控制你的身体呢？如果身体和石头都属于实体，那么为什么只有身体才可以和心灵沟通，而石头不可以呢？笛卡尔的二元论遭遇了理论盲区，于是斯宾诺莎出场了。在斯宾诺莎看来，世界只有一个实体，这个唯一神圣的实体就是上帝。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是上帝意志的体现，而心灵和身体不是实体，思想和广言也不是他们的属性，而是上帝的属性。所以斯宾诺莎认为，上帝拥有无限的属性，但人类只能认识思想。

0: 的属性。那么斯宾诺莎为什么要否定笛卡尔的二元论呢？因为他认为如果有除了上帝之外的其他实体，那么就会和上帝这个唯一的实体产生冲突，他们会限制上帝的无限性。看到这儿，你的脑袋会不会出现一个问号？那就是斯宾诺莎一口一个上帝，而且把上帝奉为唯一的最高实体，这明明是虔诚的信徒，那为什么还会遭到教会的迫害呢？因为斯宾诺莎的神不是宗教的神，而教会的知识分子早已看穿了一切。宗教的神是超越自然之上的外在力量，是自然规则的创造者，不受自然规则限制，并且有自己的意志。而斯宾诺莎认为神不是超越自然的存在，神就是自然存在和变化的本身。这非常明确地指出神和自然属于一回事，即神即自然。斯宾诺莎的观念把超验的神拉下凡尘，成为和自然天地万物变化一样的等级，而这从根本上颠覆了宗教神学的观念。从这个角度讲，斯宾诺莎就是典型的无神论者。他的理论之所以处处挂着神的名头，只是因为怕被教会烧死。为了避免被烧死，斯宾诺莎也心不在焉地提出了上帝存在的证明，其基本证明逻辑类似于安斯尔默，但证明上帝这个投名状也没有用，教会还是认为他居心叵测。这里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个概念，即人格神和自然神。对于人格神和自然神，博主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发现概念定义比较混乱，没有一个大师对人格神和自然神进行概念的明确阐释，所查到的资料也是观点不一。这里只谈一下博主的简单见解。根据现在不完全的资料，我认为自然神是基于自然原始崇拜的产物。原始人在面对无法通过理性掌握的自然现象时，比如风雨雷电、花鸟虫鱼，就把它们当成了崇拜的对象。在对这种自然事物崇拜的过程中，逐渐赋予它们人的属性，比如一只乌鸦被奉为有人的意志的神鸦，那么这只乌鸦就成了自然神，所以自然神也有人的意志。而人格神，我认为是特指亚伯拉罕一神教派的三大宗教的唯一真神，他们超越万物，超越宇宙规律，没有形体，具有无限的能力与意志，他们比自然神更高远、更超越、更超验、更不可知。严格上说，因为上帝具备无限的意志，所以人格只是上帝无限全能的一部分，但上帝并不是人，所以人格神也不是精准的定义。可以看出，自然神和人格神的定义都不够精准，他们各有包含，是人格和自然的兼容。而斯宾诺莎的神既不是自然神，也不是人格神，而是神即自然。他只是把自然改头换面，换了一个名字叫做神。他的神是自然本身、变化本身、规律本身，既不是被赋予神的能力的自然物体，也不是超越宇宙规律、具有无限意志的人格神。而这就是教会要驱逐他的原因。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硅谷，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东南部，长约30英里，宽约10英里，共有人口约400万，与高科技相关的华裔人口大约有25万，从帕洛阿尔托到圣克拉拉，最后抵达圣何塞，这片。

0: 是他们没有 take 任何的 equity， 也没有 take 股权，就是 CEO 的问题，对。
1: So this is Mike Miller, I'll just give you a quick background on myself. So I'm a particle physicist by training, data and database as a service for rapidly growing web.
2: 在硅谷，除了电子工业之外，生物制药科技是另一项最重要的产业。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访问硅谷时，只看两家公司，一家是谷歌，另一家就是余国良的 Aptamis 公司。作为美籍华人科学家，余国良现任江苏泰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董事长及美国 Aptamis 公司总裁和 CEO， 拥有9年的基因组学研究经验和20年生物技术领域开发和创业经历。他持有授权和代授权的专利超过150项。
3: 我一般拿4个这个 P start 的字来描述这件事情。我说，首先你要有 passion， 第二呢，你要有 patient， 要有耐心。我觉得如果没有耐心的话，这个事情就做不成。第三呢，你一定要这个坚持到底，要 persistent。你做这件事情，我就说不成功，你就不能撤退，对吧 ？persistent。然后第四个事情就是要有 partnership。你一个人走路很孤单的，所以呢，你就要跟你这个同路行的人。所以我这个其实你也可以认为是一个这个做人的这个准则吧，就是这个轴线，对吧？你沿着这个轴线走，那么你做的事情就实际上大家说这个事情会成功。但我就说你只要这个事情做到这个比较这个极致的时候，不成功也要成功的，对吧？但是 passion 永远都是 number one。
2: 崔毅及团队的工作就是使用精心设计的碳纳米结构包裹阳极，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稳定可用的金属锂阳极。现在崔毅先生开发的硅负极材料高能量密度电池技术已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他创立的 Empress Incorporation 为业界首个商用公司，已获前谷歌董事长史密特先生及多个美国知名投资机构的投资。这个谦逊而又有着绚丽事业的年轻人，从一个中国普通县城的孩子成长为名校教授，他的学识和人格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4: 哎，你好，最近怎么样？
5: 最近我们进展非常不错。
4: 这个好法，
5: 给你看一下这个我们最新做的电池吧。这是咱们用就是之前那个斯坦福这个纳米线技术做的电池，这个的能量密度非常非常高。
4: 到多高？
5: 这个可以达到900瓦时每升。
4: 啊，900瓦时每升。
5: 对
4: 啊，
5: 对，
4: 那非常不错。循环怎么样？
5: 循环也可以超过这个客户这个需求，我们可以做到300到500个循环。
4: 啊，太好了。那这个市场的反响好不好？
5: 这个呢，我们现在是在给军方啊、航天啊，这些有限的这个应用，因为它能量密度非常高，他们对这个产品非常渴求，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所有的电池都是在这有限的领域来使用。
4: 啊，不错不错，也不错。那咱们现在手机电池的产品开发怎么样？
6: 我们的话，现在是目前硅碳复合材料的话，已经成功做成电池，并且应用到手机的产品里面了。
4: 哦，这个就是这个手机产品吗？
6: 是这个。我们目前的话，能够做到比市场上面的能量密度的话，提高10%到15%左右。然后一个星期大概能充2次电就足够了。所以反馈的话还是很不错的。
2: 崔毅先生和研发团队使用电旋技术，将液体的 PEN 转化成蜘蛛网状，做出比人头发1/1000还要小的

0: 纳米纤维，它可以过滤掉空气中99%的杂质，可以应用到实际生活中，比如北京民众最常戴的口罩、住家和办公楼的窗户，以及医院的空气清洁器等。
1: 做这过滤膜的时候，当时一想，哎呀，能有什么这个应用？我们想什么纱窗、口罩，然后还想着做汽车尾气过滤。最后一想，抽烟的人那么多，那还是我想出来的。说咱们还可以做过滤嘴，是不是香烟过滤嘴？然后烟民们这个以后可以活的时间要长，但是我们有一点又要小心，没准这一个让更多人放心去抽烟了，这也不太好啊，这也不太
0: 四十
1: 好。
0: 不惑之年的崔毅先生，已经是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成为美国终身教授是一次思考和升华的过程。他有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感叹他为之奋斗的纳米科技已经提前10年造福人类。从他的故事，我们得知，推动文明社会不断进步，真正要依靠的是拥有杰出素质的科技精英。
1: What's written in there? Otherwise,
2: Happy birthday.
1: Cheers!
3: Oh, he's great. He's, keeps the lab very well supported. And so we have a lot of resources to do what we want. And it gives us the freedom to really work on our own projects. So the independence really helps. And so we really, learn to grow as researchers by forming our own ideas and doing our own experiments. So I really like that there's a lot of freedom and flexibility in his lab.
4: 崔老师是非常有能量、有魄力，对学生也非常 nice 的老师，非常支持。
5: 我是熊坤，我是崔老师组里的那个博后。崔老师就感觉就是跟他讨论学术问题，就特别会，特别让人感觉耳目一新，特别有激情的感觉。就是什么问题，听崔老师一解释，就觉得特别有干劲，就这个项目做起来特别有动力。然后对我们学生呢，也都是特别支持，不管是在学术方面啊，然后还是我们自己工作那找工作方面啊，或者是以及这个人际关系网的这些联系啊，都很大力支持。
6: 我叫吴桐，口天吴，我是来自于复旦大学，在这边做 postdoc。崔教授是一个比较有远见的人，然后他对所有的人都很 nice。其实我是一个基础不是特别的好的人，但是他对我的关照更多，所以我感觉他对所有的人都很一致，很关心，不管是从生活还是从学习上面，我非常感谢他。
1: Application having a wall is right there if there's bacteria and viruses.
0: 崔毅先生的业余时间是去超市给家里买菜。他有两个儿子，他们是他生活的中心。崔毅先生的父母亲都是教师，父亲是中学的化学老师，母亲是小学的语文老师。崔毅先生给自己的父亲的感情特别好。父亲是他的老师和人生榜样，父亲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教育和影响着他。父亲2007年就因病去世了，这一直是崔毅先生的遗憾。他觉得跟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对自己的孩子特别爱护，希望他们健康快乐。又到雪季了，沈自恩先生毫不犹豫地奔向太浩湖和内华达山。海拔6000多英尺的雄伟内华达山脉上，太浩湖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7: 为什么我说我喜欢滑雪呢？我自己其实也不算。

很清楚。可能是因为我的天生性格里面有喜欢冒险、喜欢刺激这样的元素在里面，包括我们现在在从事的职业、我们的投资、我们的孵化、我们的创业，也多多少少带有对这种刺激、冒险这种情怀的追求。所以在滑雪的时候，我能找到那种身体当中那种律动的感觉，尤其是从高山上快速滑下来的时候，你想找到那种速度、那种激情，同时你又能够稳稳地控制你脚下的那种感觉，就说你是在高速往下走，但是你又知道你要滑到哪里去，你在哪里要转弯，这种感觉驾驭的感觉是非常爽的。所以这个，也许这就是我喜欢滑雪的缘故。哎，我不太喜欢那种什么都给你预定好的，没有一点点风险，没有一点点刺激冒险的那种运动。那个对我来说还是太 boring 了，我还是喜欢加上这些有些刺激的运动，这个更能够激发我里面的那种生命中潜在的那种斗志。

0: 觉得这是一个对于硅谷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夏天非常的适合在湖边度假，冬天又有雪场，然后又有漂流，有好多好玩的地方。那对像我们这种高强度的在硅谷人来说，适当的放松3到4天时间，其实能做到事半功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你不会觉得你的弦每天都绷得很紧很紧很紧，你偶尔把你的弦放松一下，是为了你下一层可以走得更快。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生活节奏，就是说我在每一次忙过1个月2个月之后，我都会给自己配一个 vacation。 比如说去国外，去我比较喜欢去夏威夷，去 Cancun， 去其他国家。那如果这个假期很短的话，我会选择来 Lake Tahoe、 Yosemite， 或者去 Seventeen Mile， 那边就是离硅谷就更近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它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平衡吧。那往往在办公室的时候，你可能找不到那个自己，相反你到了一个非常放松的地方，甚至可能没有 internet， 没有电话信号的地方，你完全把自己静下来，你会发觉你内心深处你真正想要的东西。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常常来度假的原因啊。我好几个公司其实都是在度假里面得到了一些灵感，你在完全放松的时候你就有那个灵感出来。当然那些公司不见得最后是成功的，但不管怎么样，那个灵感在当时给我的也是一个非常惊喜的一个灵感。还有呢，度假的时候你能够静下来考虑一下你过去几个月里面你所做的事情到底有哪些是真正有意义的，有哪些你当时觉得很有意义，现在想起来其实没有多少意义，那你可以做一个总结，为了下一期你能做得更好。这个你如果不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非常放松的地方的话，你可能你很难去找到那种最真实的内心的声音。
1: 2003年年底，沈赐恩先生在全世界最大的芯片软件设计公司 Cadence Design 工作，担任高级工程师职位。4年之后出来开始创业。2007年与斯坦福大学卫星导航实验室一起开发具有多路通讯功能的卫星导航系统。
0: 纽夫拉迪是在硅谷的一家华人孵化器，我们从2008年开始，主要做的业务是做科技的深度孵化，也就是说我们帮那些科学家手中的技术把它进行产业化、资本化、证券化，帮他们落地中国，造福大中国的市场，从而占

0: 来造福全人类。
1: 我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码农啊，因为我的从 Bachelor Science 到 PhD 一直到后来的 Engineering 做 Engineer。
2: 孵化器的使命就是打造中美之间第一条人才项目寻找、孵化、输送、对接、产业化的高速公路，开拓在美华人留学生及已经工作的华人回国创新创业的绿色通道。孵化器的业务是面向带有专利的高科技项目的美国顶级高校博士或硕士生。原腾讯副总裁、谷歌的资深研究员吴军博士说，人的商业知识和眼光不是天生的，需要不断的有心的学习。科技的发展不是均匀的，而是以浪潮的形式出现，每一个人都应该看清楚浪潮，赶上浪潮，如此便不枉此生。
1: 2008年4月多，我加入了公司，当时在那公司里面做 CTO， 帮助他们 develop 这个整个的产品。完了之后呢，我开始做他们的 CEO， 帮他公司在亚洲，尤其在中国北京开展他的分公司这些业务。然后来这个过程当中，我越来越发觉这个我们 CEO 之间的这种理念上的一种冲突，包括他在执行力上的这种迟缓。就像在招人的事上，好多人我都已经面试完了，而且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人，但是因为 CEO 的犹豫，导致这些人最后都跑到我们的竞争公司去了。所以当时心里也是非常沮丧，觉得这样的公司如果说继续再这样下去，可能会停滞不前，或者说进入一个困境当中。那在一次董事会上呢，我当初就跟其他董事提出来，把这个问题就反映出来，我就是说要么他做 CEO， 要么我做 CEO， 也就是要么他走要么我走。当时这个话一出的时候，哇，整个 CEO 就受不了，而且其他董事也觉得，哎，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就当初就叫了律师过来，所以就问 CEO 到底这个情况怎么样。那 CEO 因为这是他是 original founder 啊，最早的这个创始人，所以他当然不愿意走的，所以他当时就觉得，我当时话出口之后，我也觉得有点太冲动了一些，但是话已经收不回来了，所以我必须得这个签上那个字，表示我离开这个公司。端着箱子从公司走出来，虽然这只有短短的一程回到家，但是觉得那天觉得我这一程真的是好像是过了整整一年似的，心情特别特别沉重，也特别特别郁闷。就这样的一个，你亲手花了无数的心血，无数个夜晚，跑了这么多路，帮他融资，帮他做产品，这样陪了这么多的夜晚，起来的这个公司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有一天突然说这个孩子不属于你了，你跟这个孩子再也没有任何关系的时候，所以那个心情其实沮丧低落到了一个极致的程度。所以第二天我也心情还是缓不过来，我就坐在星巴克，我们家旁边的星巴克，这个思考这个问题，从头到尾不断的反思。那经过大约一周之后，我整个人的状态又回来了，我决定重新起航。那这一次我亲自要做舵手，我亲自要做 CEO， 那就是2008年10月10号幼发拉底的成立。
2: 2015年幼发拉底首先启动美国硅谷、以色列特拉维夫和中国北京三大运营中心，每月奔波往返于美国和中国之间。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收听到的是由云南裔的华裔美国女作家张慈女士策划、撰写和拍摄的纪录片《硅谷中国人》的第一部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为您播出这部纪录片的第二部分。